0: 真的，那我走了吧。哎，老，老老，也别没阿妈那个模特老婆走了吧。不能跟你说了嘛，你个啦。那么没得不得了，模特你那一天的 Vinod, I love you, 阿妈说了。阿德哥不能跟他说了，爸爸，
1: 进来，
0: 爸爸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了这个哪个人来着？阿奶奶，哪年模特说的？真的。